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台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珂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净值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Growth、云峰基金、

供应短缺的困境。一家生产沉积设备的公司的一位高管表示，过去订购沉积设备所需的零部件后4个月就能收到，但最近交货时间已经延长到了10个月。另一家半导体激光加工设备制造商从日本采购关键零部件，交货期可能长达40个月。天赐点$5每盎司，涨2.4%。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每盎司，报4366.5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Vertex、Growth、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 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近日 ，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 ChatGPT 的消息，发现员工使用 AI 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任务的比例持续上升。在约6200名持续参与研究的员工中，此类任务占 AI 工作量的比例从4月的13.1%升至7月的25.9%，接近翻倍。研究显示，员工处理跨职业任务时，更少要求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2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品牌年销售。

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

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二，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

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十一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三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邀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何树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六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6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

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利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十一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1000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世界期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
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

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四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乙方代表与帝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帝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四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

处理跨职业任务时，更少要求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两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七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 1.82 亿元，负债总额约 327.22 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 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

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1000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
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

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

CX2 吉利星越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 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骑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 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齐心动力A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 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斯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斯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 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 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 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帝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帝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帝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 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 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原》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 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 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由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

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邬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就业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 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近日， 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 ChatGPT 的消息，发现员工使用 AI 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任务的比例持续上升。在约6200名持续参与研究的员工中，此类任务占 AI 工作量的比例从4月的13.1%升至7月的25.9%，接近翻倍。研究显示，员工处理跨职业任务时更少要求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2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IMI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

MI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IMI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满九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四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

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

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IMI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IMI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IMI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星舰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愿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零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 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
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

机构。近日 ，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 ChatGPT 的消息发现，员工使用 AI 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任务的比例持续上升，在约6200名持续参与研究的员工中，此类任务占 AI 工作量的比例从4月的 13.1% 升至6.5美元每盎司，涨 2.4%。 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

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希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1000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级光伏、

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九月十七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十一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希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1000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战新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旗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旗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

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两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三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西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7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

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

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齐心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地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地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地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

拾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

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邬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9月17日，现货黄金日内涨幅达100美元每盎司，报4366.5美元每盎司，涨2.4%。9月17日，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人工智能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据介绍，豆包座舱助手致力于成为懂用户、交互自然有温度、安全可靠的座舱 AI 伙伴，它能理解复杂需求，联动全车功能，也能自然参与多人交流，记住用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到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2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其中一类是举报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3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的2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该

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11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三天，一些公众也选择了请假连休，在中秋中段提前出发，实现另一种错峰出行。9月16日，国产户外品牌博希和 Palliat 宣布青年演员王星月成为品牌代言人，并发布2026年秋冬旗舰产品雪壳家族，涵盖冲锋衣、冲锋羽绒服、硬壳棉服及轻量化冲锋衣等产品，主要定位千元价位和进阶户外消费人群。同期推出超尽职玩家计划，试图进一步强化专业户外人群定位。央行9月17日公告称，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162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同时开展了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因公开市场有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到期，另有30亿元七天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590亿元。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6日，仍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两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

户习惯，还可以与豆包 APP 联动，让服务从手机延伸到车里。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首款搭载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越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年内还将有更多新车型、新功能陆续推出。9月17日，地瓜机器人宣布完成4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未来资产领投、美团战投以及合肥国投、南山占星投、凯辉基金、广发信德等机构跟投，高瓴创投、五元资本、线性资本、 Vertex Growth、 云峰基金、美团龙珠等老股东继续加码。地瓜机器人同步披露了最新经营数据，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实现数倍增长，旭日系列芯片累计出货量突破800万片。9月17日，京东正企业务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其年销售额破1亿元的品牌数量已达到140个，较去年净增39个。未来2年，其还将助力超300家品牌年销售额破1亿元。此外，京东正企业务宣布将入局副食品赛道，布局机器人产业等新场景。9月17日 ，Kimi 推出金融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6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满九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刚需品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北京市财政局发布《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奖励办法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2类举报，可给予200元至500元奖励。
其中一类是举报

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在经营场所加工食品，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餐饮服务的行为。9月17日起，12306平台开始售卖国庆假期首日10月1日的火车票。今年十一当天的火车票十分抢手，北京前往不少省会城市、热门旅游城市的车票售卖非常紧张。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近，仅相隔三天，

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 ，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近日 ，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属合作协议，在电信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

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2》《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宛正作为联合发起方代表，与递江科技创始人蔡梦麟共同为项目揭牌，数十家投资机构代表到场见证。递江科技聚焦 2.5D、3D 先进封装，核心团队具备 AI、人工智能、芯片量产经验，项目将分阶段建设规模化产线，面向 AI、存储等高算力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鸿蒙、安卓、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文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

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9月16日，完美世界发布公告称，公司此前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相关议案。公司拟出资5000万元认购天津力思新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近日，公司已收到基金管理人海南力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关通知，该投资事项有序推进中。日前，光荣特库摩官方宣布，由 Team Ninja 工作室打造的《卧龙二》《凤火连天》正式定档2027年3月4日发售。作品将同步登陆 PS5、Xbox Series X、S、Switch 2、PC 全平台，且首发即加入 Xbox Game Pass Ultimate 订阅库。近日 ，Dovetail Games 旗下经典模拟品类新作《模拟火车世界7》正式上线 Steam 平台，游戏全面适配简体中文界面与字幕，面向国内玩家开放体验。9月16日，游族网络联合发起递江科技先进封装项目，游族网络董事长

这套方案整合了 Kimi 面向金融行业的产品与能力，涵盖10家权威数据源、9项金融技能和5项合规安全措施，以及机构级的数据建模和报告交付能力。从持仓早报、财报点评到项目筛选、深度研究和组合复盘，Kimi 将数据获取、专业分析与成果交付连接起来。目前已有数十家金融机构基于 Kimi 模型、Kimi 企业版和 Kimi Work 等产品开展业务创新，或与 Kimi 共建金融方案覆盖。头部券商、商业银行、风险投资基金、投研数据机构。近日，OpenAI 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相关分析报告称，分析2026年4月至7月美国注册用户发出的超过150万条工作相关 ChatGPT 的消息，发现员工使用 AI 处理本职工作之外任务的比例持续上升。在约6200名持续参与研究的员工中，此类任务占 AI 工作量的比例从4月的13.1%升至7月的25.9%，接近翻倍。研究显示，员工处理跨职业任务时，更少要求 AI 提供解释、操作指导或特定格式，而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2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保留的电动汽车电池及汽车制造相关专有技术，实施向轻资产业务模式的战略转型。同时，集团一直利用其保留的技术优势发展新业务活动，重建其收入基础，主要为锂离子电池贸易业务。据宁德时代官微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埃及电池制造商 BME 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在电芯采购意向的基础上，宁德时代将向 BME 提供电池包技术授权、生产设备与培训服务，以进一步协助其在埃及本地实现电池包的组装与生产。该电池包工厂由 BME 全资投资建设，规划年产能 1GWh， 主要生产重型商用车动力电池。按照远期规划，有望把产能扩至 5GWh， 并将产品延伸至乘用车电池包及光伏、风能配套储能系统。据吉利汽车集团官微消息，当地时间9月15日，吉利汽车集团与雷诺集团联合宣布，第一台巴西本地制造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新建7在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下线。首批下线的 Geely EX5Mi 吉利银河新建7本地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启动交付。此外，同样基于 GEA 智能新能源架构打造的纯电车型 Geely EX2 吉利星越将于今年12月正式投产。埃尔顿塞纳工业园区是雷诺吉利巴西公司的生产基地，于2026年初完成了技术改造与产线升级，具备生产纯电、插混、灵活燃料等多能源形式车型的能力。据中国一汽官微9月17日消息，中国一汽旗下一汽奇新动力、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和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领跑汽车签署投资意向书和技术合作协议。领跑汽车拟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奇新动力 A 轮融资，双方将进一步探讨推动在混动发动机、电驱动系统、增程器等动力总成产品技术的战略协同与资源共享。中汽新能与领跑汽车则将共同推动前瞻电池技术攻关与标准化电芯落地，围绕固态电池、负离锰基电池、钠离子电池、铁锂超快充等前沿方向开展研发协同，联合推进标准化电芯定向开发与产品应用，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电池回收、海外产业链协同。九月更倾向于提供背景信息并进行核查，表明员工可能更多是在借用 AI 的专业能力完成陌生任务。 OpenAI 称，弱跨职业任务持续成为员工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岗位职责可能在职位名称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拓展。
近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公开称，人工智能安全至关重要。

要，英伟达明年芯片销量将是今年的两倍。据韩媒报道，三星第二代三折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2或提前至明年7月发布，第二代三折叠手机的售价将与第一代产品相同，为2899美元。业内认为，三星加快折叠屏新机推进节奏，是为了应对苹果带来的竞争压力。9月17日，恒大汽车在港交所集中披露多份财报，均收到核数师发出的非标准报告。截至2026年6月30日6个月，集团资产总额约1.82亿元，负债总额约327.22亿元。恒大汽车还在2026年中期业绩公告中披露，集团已退出汽车制造，并基于其芯片提供一站式量产代工服务。9月17日，国内开发商蛮酒网络旗下新作蓝色星源旅遥开启旅季测试，本次测试覆盖 Windows PC、 鸿蒙、安卓、 iOS 多端版本，内上线22名可操控角色，玩家可体验游戏开放世界探索与战斗玩法。9月17日，任天堂 Switch 2独占大作《火焰纹章：万缕千丝》发售，支持简体中文，香港地区数字版499港币。本作保留经典战棋玩法，新增 3D 自由探索，可切换推进4位主角故事线。媒体评分解禁，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打出10分满分，肯定其玩法革新。9月19日，永辉超市广州北京路店将开业，该店是永辉超市广州首家全健康场景调改店，也是其全国调改第二阶段在华南区域布局的重要节点。相比于第一阶段，永辉第二阶段调改以深化细节、场景提效为重点。截至目前，永辉超市累计上架超1000款自有品牌商品，重点覆盖冷藏乳品、冷冻食品、休闲零食等高频，将于今年12月正式